0: 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1: 金标大众宇宙0710万级纯电优选，续航里程558公里，可享零首付、零利息，超低月供，轻松开回家。德系品质，配置拉满，欢迎到店体验。地址就在杨柳汽贸城金标大众衡阳新重点。
2: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5: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麦田，我是甜甜。演绎一首歌，然后获得大家的认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很多的歌以前并不被大众所知晓，但是在后来的节目或者电影当中重新演绎，又进入大众视野。好的歌曲成全了歌手，歌手的精彩演绎也成就了自己。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的一首歌，那英的《默》，作为电影《何以笙箫默》的主题曲，被大家所知道。

一首歌叫做《南山南》，唱进了观众的心里。张磊翻唱了这首歌，原唱是马迪。马迪曾经用了3年的时间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歌词饱含着对远方的思念。张磊翻唱这首歌呢，也是因为这首歌唱出他的心声。他的家在美丽的牡丹江畔，但自己却已经很多年没有回去了。他说在歌声当中，他也唱出对家乡的想念，分享到这首歌《南山南》。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5: 我是月月，我在融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玩具总动员5》。该电影是迪士尼制作的动画电影，并于2026年6月19日在中国内地、北美同步上映。该片以牛仔玩偶翠丝

为主角，讲述无敌巴斯光年的经典玩具对抗智能平板 LilyPad 及50个故障巴斯光年组成的反派军团，揭示传统玩具在数字时代的生存危机。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爱情多瑙河，熊天平谱曲，熊天平许常德填词，然后熊天平自己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1997年发行的专辑《爱情多瑙河》当中。熊天平拥有一副美声派的独特音色，唱片界评论常以张雨生、张信哲和他相提并论。熊天平的情歌世界当中，没有一点现实世界的圆滑和世故，像一个不懂保护自己的孩子，真实坦诚，不存杂质。熊天平还弹得一手好吉他，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他的作品当中总是会呈现一种书卷气质。爱情多瑙河，

许茹芸破晓。许茹芸与张惠妹、许美静相比，许茹芸既不是前者那样有点狂野，也不像后者那样形象可人。她能树立自己的名气，可以说是仗着优美的声线、良好的唱功和独特的风格，对歌曲内涵的理解、发自内心的真挚演唱，令听者产生强烈共鸣。最令人回味的还是婉转自如、虚无缥缈的气声，却有独到之美，字句之间呀，让人听完之后感觉到他的云式唱腔的美丽。分享到这首歌《破晓》。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游鸿明非常红的一首歌《非夏沙莫属》，他以管弦乐和合成器共同交织出了壮阔的情境。同时，游鸿明的假声也是很多人交相称赞的。沙漠隐藏无尽的美丽和危险，爱情也是，追寻一种金黄色的幸福，背负的回忆太重，足迹深陷，风呼啸，四面八方回荡。这首《夏沙》可以说是一首非常好听、非常有壮阔意境的一首歌。分享到这首歌。

听张宇和十一郎创作的一首歌《男人的好》，这首歌也刻画出爱情最动人的样子。《男人的好》这首歌选自1997年整个八月专辑，当时就算是唱片公司宣传时候的遗珠之憾，后来夫妻二人提出要作为精选专辑当中的第一主打，不但代表经过了时间的洗礼，张宇的创作其实仍然保留着他经久不衰的传唱度，歌名也是和张宇的一种形象气质非常的贴切。分享到这首歌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蔡健雅的《空白格》，这是蔡健雅的原唱。

蔡健雅的歌总是能够轻而易举地打动人心，这首歌的创作费了很多的心血，可能也正因为如此，很多人也都爱听她的歌。曾经有一档综艺节目《我是歌手》，发掘了很多优秀的歌手，杨宗纬是其中一个。真情演唱的《空白格》让许多观众潸然泪下，不是观众太容易被感动，而是杨宗纬投入了太多的感情在这首歌里，多到自己也要强忍住眼泪才能继续唱下去。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空白格》。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4: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5: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6: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7: 金标大众宇宙0710万级纯电优选，续航里程558公里，可享零首付、零利息，超低月供，轻松开回家。德系品质，配置拉满，欢迎到店体验。地址就在杨柳汽贸城金标大众衡阳新重点。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杨宗纬的声音一出来，整个世界都安静了，就连高晓松也被他的声音所吸引。2007年，高晓松作词作曲，向李宗盛先生致敬的《越过山丘》，邀请杨宗纬来演唱。独特的声线和真情实感的流露，让模仿他也成为了一件很难的事情。游走在音乐当中的诗人，带着人们进入他用歌声创造的世界，他负责演唱，你负责安静地听《越过山丘》。

邓紫棋曾经改编创作了周杰伦的一首歌《龙卷风》，曾经这股风刮热了整个夏天。改编之后，一出场的高音为这首歌增色不少，中间的 rap 是点睛之笔，一改周董的味道，邓紫棋可以说是完全诠释了自己风格的《龙卷风》。分享到这首歌

0: 许飞父亲写的散文诗，这首歌呢是由董玉芳作词，许飞作曲并演唱，歌词饱含了父亲对女儿深沉的爱。父亲是个不知如何表达爱意的人，他把女儿成长过程当中的点滴都记录在日记当中，同样日记里也记录着很多不为人知的辛酸和无奈。原曲的主乐器是吉他，听到这首歌能够想象着许飞抱着吉他唱歌的画面，很安静，当然也能够听出他内心向外迸发的感情。
1: 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71705。肖老师，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在夏天当中，我们的脑海当中也是会出现一些跟夏天有关的歌，第一首想到的就是《粉红色的回忆》。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这个夏天你是否也留下自己难忘的回忆呢？听到韩宝仪的这首歌《粉红色的回忆》。

盛夏的果实缓缓而来，不急不徐，忧伤的氛围总在不知不觉当中蔓延，很轻易地笼罩住你的心，不经意间也会勾起你很多的往事。或许在每个人的心目当中都有一首难忘的老歌，当这些熟悉的旋律在你耳边响起，亲切感扑面而来。或许这些老歌已沉淀，但是它再次被响起，我们也会认真地品味久违的感觉。

夏天的女孩子们的裙子就像一朵朵绽放的花朵。夏天的女孩子们的裙子就像一朵朵绽放的花朵，让我们想起了一首歌《满江的裙角飞扬》。在曾经夏季的校园当中啊，时常会想起这首新春的旋律。一代又一代的少年们，就是在相同的歌声当中，演绎着各自不同的故事。裙角飞扬的温馨记忆，也成为很多人生命当中的闪光点。分享到这首歌《裙角飞扬》。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朴树《那些话儿》曾经范玮琪也演绎过，这是一首也蛮适合在夏天聆听的歌。两个人唱的各有风格，朴树唱的有些沧桑，范玮琪唱的则有些唯美和少女感。两人将这首歌演绎的都非常的动听，喜欢不同风格的歌迷也可以选择去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听范玮琪版本的《那些花儿》。

夏天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亲近自然，当然去到海边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想法。周迅看海会让你萌生对海的渴望，周迅的看海其实也唱出了自己的味道，唱出了一种心境心声。他在电影当中的演技没有什么好挑剔的，当然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歌手，用略带沙哑的声音唱着这首《看海》。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为什么军人要穿迷彩服？为什么军人要穿迷彩服呢？和坦克的车皮颜色好像是一样的。军人穿着迷彩服是为了掩蔽自己，不容易被敌人发现。你看，他们的迷彩服上有黑色、黄色和绿色，这些颜色组成了不规则的图案。其实这些图案是经过设计的，可不是随意涂抹上去的。其实在古代的战场上，军人大多穿着红色的军服，因为红色是最容易让人兴奋的颜色。穿着红色的军服，战士们精神振奋，激发出斗志，英勇作战。但是红色也特别容易暴露自己，很快就会被敌人发现，成为醒目的目标。现在武器变得非常高科技，军人需要更好的伪装自己，才能有把握取得胜利。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说到看海，又想起一句歌词，那清凉的海风吹啊吹，这是出自张强的《凉啊凉》。当年的张强就是凭借这首歌走进了千万年轻人的心，如同一股清凉的风，在炎热的夏季为我们带来凉爽。

收录在《生命中的精灵》当中的一首歌《寂寞难耐》，是李宗盛早期颇有代表性的一首音乐作品。27岁的男人用独白式的吟唱道出了很多人羞于直面的脆弱情感，这种唱法成为李宗盛日后的独特招牌。他曾经自我调侃，轻松一点用讲的算了，比唱的好听。半说半唱，最后的效果还不错。接下来的时间就分享到这首歌《寂寞难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都在笑话，真是精彩。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17197095。肖老师，
4: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工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吴克群，他因为你是女人在里面，他第一次跟其他人来合写歌词。这首歌另外一位写词的就是徐若瑄了。所以女人的心事果然还是要女人写的词才会更加的细腻，男人是永远没有办法彻底的来搞懂女人的。

0: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南辕北辙，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辕向南，辙向北，比喻行动与目的相反，结果离目标越来越远。辕是指车缸，辙是指车轮在路上留下的痕迹。这则成语来源于《战国策》，故事是这样的：战国的后期，一度称雄天下的魏国国力渐衰，可是国君安厘王仍然想出兵攻伐赵国。谋臣季梁本已奉命出使了邻邦，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半途折回，风尘仆仆地赶来求见安厘王，劝阻伐赵。季梁对安厘王说，今天我在太行道上遇见一个人坐车朝北而行，但他告诉我要到楚国去，楚国在南方，我问他为什么去南方反而朝北走，那人说不要紧，我的马好跑得快。我提醒他马好也不顶用，朝北不是到楚国该走的方向。那人指着车上的大口袋说，不要紧，我的路费多着呢。我又给他指明路费多也不济事，这样到不了楚国。那人还是说，不要紧，我的马夫最会赶车。这人真是糊涂到家了，他的方向不对，即使马跑得特别快，路费带得特别多，马夫特别会赶车，这些条件越好，也只能使他离目的地越远。说到这儿，季梁把话头引上了本题，他说，而今大王要成就霸业，一举一动都要取信于天下，方能树立权威，众望所归。如果仗着自己国家大，兵力强，动不动进攻人家，这就不能建立威信，恰恰就像那个要去南方的人反而朝北一样，只能离成就霸业的目标

越来越远。安离王听了这一席话，深感季梁给他点明了重要的道理，便决心停止伐赵。以上史实形成成语北原士楚，后来在流传过程中，人们习惯说作南原北辙，并引申出另一个成语背道而驰，意义和南辕北辙相同。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梁文音她的爱一直存在，这张专辑在情感的基调方面，即便是有些悲歌，但听起来都是悲而不伤。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温情的歌，甜蜜的歌，所以整体的情绪是非常一致的，温情加甜蜜的组合。继续帮你跳，这是潘玮柏的《寄屋出租》。

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这首歌是来自于 MP 魔幻力量的专属魔力。 M 成员婷婷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呢，脑中不自觉的就浮现出了一个人的脸，这个人就是郭采洁。但后来想了非常多的办法，竟然把郭采洁请到这首歌里面来，一起来跟他们对唱，所以真的是美梦成真的感觉啊。蔡依林爱无赦送给你。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4: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5: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利亚凯莉这首歌 Last Kiss 听起来好像他某首传统情歌的一首 remix 版本，因为一开始的话有一个男生的说唱，然后才变成玛利亚凯莉的一个演唱部分。那这种方式呢，大家之前有很多作品当中都出现过，但恰恰刚才这首歌并不是一个 remix 的版本，可能是这首歌的制作人太想唱了吧，所以忍不住的不停的饶舌。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我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我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陈奂仁这首歌名字叫《相濡以沫》，听这个标题似乎会想到两个人相爱慢慢变老的故事，但其实整首歌还是有很多黑暗和绝望在里面的，甚至在怀疑一些事情。所以你要仔细的来研读一首歌词，你才会体会到它的旋律走向也许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方向。继续帮你挑到，就是蔡健雅《若你碰》。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更好听。
3: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俊杰发专辑发到第十张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叹时间过得真的非常快？像当年的江南啊，一千年以后啊，似乎并没有过太久吧。但到这张专辑里面，他把这两首歌当中的几个小节巧妙地改编在一起，有了一首歌，现在听到，一千年后记得我。

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it out to see Hov. All black.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4: 为什么军人要穿迷彩服？为什么军人要穿迷彩服呢？和坦克的车皮颜色好像是一样的。军人穿着迷彩服是为了掩蔽自己，不容易被敌人发现。你看，他们的迷彩服上有黑色、黄色和绿色，这些颜色组成了不规则的图案。其实这些图案是经过设计的，可不是随意涂抹上去的。其实在古代的战场上，军人大多穿着红色的军服，因为红色是最容易让人兴奋的颜色，穿着红色的军服，战士们精神振奋，激发出斗志，英勇作战。但是红色也特别容易暴露自己，很快就会被敌人发现，成为醒目的目标。现在武器变得非常高科技，军人需要更好的伪装自己，才能有把握取得胜利。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他是来自台湾高雄的陈零九，他的 R&B 的风格呢有更多的一些主流的流行因素在里面。他有很多歌曲的名字呢起得比较复杂，也难怪这么难红。比如说刚才这首歌的名字叫没什么，只是有些话，或者说他之前还有的歌叫我只是害怕不在你身旁等等。那今天最后一首歌就是汪佩蓉非法入境，就陪你到这了。我是 Toto， 拜。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4: 金标大众宇宙0710万级纯电优选，续航里程558公里，可享零首付、零利息，超低月供，轻松开回家。德系品质，配置拉满，欢迎到店体验。地址就在杨柳汽贸城金标大众衡阳新重点。
5: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6: 沙宝亮有一首歌叫做《今年》，这是一封信，是一封写给自己的信，也是一首诗，一首写给灵魂的诗。这首年度之歌给听者最大的感触就是它的虚实相间，既烟火又诗意。和你听到来自沙宝亮的《今年》。

在春风当中和你心爱的人共享一杯奶茶，或许就是这个春天当中你觉得最温暖的事情了。那一刻你仿佛就是看到了爱情当中最完美的模样，不需要再思考爱情的真谛和理由，仅仅是喜欢就足以相守走过一生。来听到可爱就爱。

曾经那个夏天，他穿着白衬衫坐在操场旁，在太阳下熠熠生辉，你一下就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恋爱里。时过多年，依然会在某一个角落，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当中，再次回想起那个夏天当中发生的事情，还有在那个夏天当中穿着白衬衫的那个他。来听到白衬衫。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3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30。
3: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由王源、文琪领衔主演，翁莫言、闫楠主演，张颂文特别出演的中国大陆科幻爱情电影。影片讲述特立独行的阿志坚信自己身处虚拟现实程序，且是唯一的真人，在寻找逃离方法时遇见了古灵精怪的小一，认定他是现实中另一个真实存在的故事。小一究竟是虚拟世界中的 NPC 还是现实生活的完美爱人，成为悬念。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4: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很好听。
5: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6: 接下来要跟你分享到的歌曲来自杨坤，《驻留星空》。在《美好故事》这张专辑里面，你除了可以听到情感的真，同样还可以感受到杨坤在音乐上创新的拓展，以及恰到好处的潮流感。像《驻留星空》这样一首歌，除了当代元素之外，整首歌曲的表达逻辑也是电音的、现代的，真是应了《驻留天空》这个主题，让整首歌有了一种超时空感。来听到杨坤的《驻留时空》。

专辑的同名主题曲《美好故事》是来源于另外一位新人雨田的创作。虽然杨坤是一个唱抒情的超级歌手，但是呢，《美好故事》对于他来说也算是一种全新的尝试了。和当代很多的年轻人一样，雨田创作的这首《美好故事》并不是那种粗线条的主副歌，而是整首歌除了基础的旋律之外，还有另外一条隐藏的情绪旋律，要求歌手在演唱的时候有二次创造的动力。我们来听听看，有没有二次创作的动力呢？

其实说到杨坤，停留在我们的脑海当中的印象永远是那份沙哑感觉，还有像如在空旷的荒漠当中开车的感觉。而这些就要从杨坤的老歌来说起了，来听到这首非常经典的杨坤的作品。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热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6: 南辕北辙，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辕向南，辙向北，比喻行动与目的相反，结果离目标越来越远。辕是指车缸，辙是指车轮在路上留下的痕迹。这则成语来源于《战国策》，故事是这样的：战国的后期，一度称雄天下的魏国国力渐衰，可是国君安厘王仍然想出兵攻伐赵国。谋臣季梁本已奉命出使了邻邦，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半途折回，风尘仆仆地赶来求见安厘王，劝阻伐赵。季梁对安厘王说，今天我在太行道上遇见一个人坐车朝北而行，但他告诉我要到楚国去，楚国在南方，我问他为什么去南方反而朝北走，那人说不要紧，我的马好跑得快。我提醒他马好也不顶用，朝北不是到楚国该走的方向。那人指着车上的大口袋说，不要紧，我的路费多着呢。我又给他指明路费多也不济事，这样到不了楚国。那人还是说，不要紧，我的马夫最会赶车。这人真是糊涂到家了，他的方向不对，即使马跑得特别快，路费带得特别多，马夫特别会赶车，这些条件越好，也只能使他离目的地越远。说到这儿，季梁把话头引上了本题。他说，而今大王要成就霸业，一举一动都要取信于天下，方能树立权威，众望所归。如果仗着自己国家大，兵力强，动不动进攻人家，这就不能建立威信，恰恰就像那个要去南方的人反而朝北一样，只能离成就霸业的目标越来越远。安厘王听了这一席话，深感季梁给他点明了重要的道理，便决心停止伐赵。以上史实形成成语北辕是楚，后来在流传过程中，人们习惯说作南辕北辙，并引申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2005年，金莎以甜美嗓音打开知名度，一首《被风吹过的夏天》红遍了大街小巷，成为无数少男少女的青春恋歌，更坐实了金莎的少女人设。这首歌也让金莎一举成名，并且还多了一个林俊杰小师妹的称呼。值得一提的是，那首歌和电视剧《神话》一起红透半边天的歌曲《星月神话》，从填词作曲到制作，全部都是由金莎自己来亲自担任的。

今再次见到金莎，会在各种的真人秀节目当中依然保持着少女时代的那种清纯的装扮的感觉。每个女孩都会走出自己的少女时代，迎接她无限美妙的黄金时代。无论是那年人生只如初见的校园蓝菲林，还是重新站上舞台的39岁的女星金莎，只要始终保持着自爱强大的纯真内心，一生少女又何妨呢？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第一次听到野子，就是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这位其貌不惊的森女系女生一张嘴就抓住了评委和观众的耳朵。那时候她才刚刚从北京现代音乐学院刚刚毕业，她叫做苏运莹。这首歌之所以好听，我觉得它是和之前所有华语流行歌曲不同，甚至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颠覆。其出其不意的旋律走向，那种看似凌乱的吟唱即兴，最终组合出一种独一无二的且难以模仿的个性气氛。我很喜欢这种灵魂里透出来的这种野境，没有公式可套，不按牌理出牌。我想这也是我们喜欢野子的原因吧。

听到齐豫的名字时，或许你会有些陌生，但是提到这首火遍大街小巷的这个年纪，你一定会印象深刻。齐豫是来自东北的85后大男孩，大家喜欢他称他为齐叔。直爽的他在5年前毅然辞职，选择做一名职业歌手，而这首《这个年纪》正是出于他的首张专辑。

歌曲中关于而立之年的矛盾被他唱得淋漓尽致。他说，人生已过30载，而立之年的我并没有走过许多的路，也并没有爱过很多的人，并没有清楚地记得这30年过往的经历以及擦肩而过的过客，并没有对未来的生活有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0: 从最初自然卷乐团的主唱，再到创作歌手魏如萱，娃娃鬼马精灵的音乐风格和独特的摇字唱腔与语感在华语乐坛独树一帜。在最近十年，他发行的个人专辑张张入围金曲奖，但在音乐质量备受专业肯定的同时，大众却常常诟病娃娃音乐风格小众，唱歌怪腔怪调。不过魏如萱始终不在乎外界的评论，专心做自己的音乐，再加上他性格比较内敛低调，因此名气一直是不温不火。今天想和你分享来自魏如萱的歌曲《

0: 到去西后。
1: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2: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

轩的呢喃唱腔如同雨天的雾气，轻轻的，柔柔的，笼罩着我们的内心，一点点的渗透。就算有时候你会听不懂他的歌词，却还是在不知不觉当中被触动到了内心的某个角落，勾起了我们某些悲伤的情绪，让人鼻头一酸。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抓特务》，由冯小刚执导，雷佳音、胡歌、作妮、张瑶、林小凡、杨淑一主演的剧情犯罪片。该片于2026年6月19日上映，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凭直觉锁定潜伏在土塘刀胡同15号院的特务5182冯静波。为追查真相，肖大力索性搬进院落，昔日追查者与目标成为了朝夕相处的邻居，两人的交集牵动着两个家庭、两代人的命运。岁月起落间满是波折与变故，当阅尽半生风雨，这对相伴相斗一辈子的冤家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宿敌。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许美静完美地呈现了陈嘉明笔下的作品，略带鼻音的声音干净明澈，带着一丝颓废与慵懒，在浅吟低唱中也慰藉了许多黯然神伤的灵魂。许多人爱上许美静的歌声，因为她的声音里面不仅是有一种明媚的忧伤，也有一种温暖熨帖的特质。一首《阳光总在风雨后》曾经激励了无数人重拾对人生的希望，走出迷惘，甚至成为一路见证风雨、失败与荣光的中国女排队歌。

说起了许美静，可是许美静辉煌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的短暂。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她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有人曾经总结，我们所处时代的风云变幻，在流沙世界里飞奔，在乔朽世界里行走。而很多人再次说起许美静，都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名字。她的歌适合在晚上开车的时候静静地听，声音也特别，有的时候会给你温暖，有的时候给你打气，有的时候会让你伤怀，而有的时候又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心疼。你也会常常在车里打开许美静的歌声，陪伴你的开车生活吗？

今天和你说到了许美静，可能在很多人的记忆当中，许美静是他们的青春记忆。曾经在无数个听磁带的日夜当中，是许美静的声音陪伴了他们成长，也见证了他们的青春。再后来，很多年轻人喜欢上了听收音机，而那时候收音机里经常会有电台 DJ 播放许美静的歌曲。如今再回想起来，你是从那个岁月当中走过来的吗？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在80年代，有一位女歌手以爆炸头、健美裤的另类时尚形象横空出世，在当时十分受欢迎，并且还成为了首位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华人歌手。她就是张蔷。甜美声音与夸张造型之间的强烈反差，在那个时代掀起了一阵潮流。如今，这位 disco 女王依然以高产之势行走乐坛。而让你印象最深的是她的哪首歌呢？

如果问张强当年有多火，可以这么说，在80年代几乎所有年轻人都听说过他的名字。在 CCTV 的纪录片《现象1980》中，这样来形容张强的80年代。张强在当时有着一定的影响力，甚至是无数人的 disco 启蒙。而张强本人的音乐起点还是受到了家庭氛围的影响，因为母亲身为中国电影乐团交响乐队的小提琴手的原因，张强从小就比同龄人更早地接触到国外的流行音乐。后来在1986年，他成为了首位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的中国艺人。他和 Whitney Houston、邓丽君等等都被评为了年度全球最受欢迎。

在出道最早的两年时间里，张强几乎唱遍了当时所有热门的歌曲，前后共发行了《相思河畔》《青春有多妙》《淘气女孩》等20多张专辑，其中《爱你在心口难开》《恼人的秋风》便是张强最为出名的翻唱作品。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为什么军人要穿迷彩服？为什么军人要穿迷彩服呢？和坦克的车皮颜色好像是一样的。军人穿着迷彩服是为了隐蔽自己，不容易被敌人发现。你看，他们的迷彩服上有黑色、黄色和绿色，这些颜色组成了不规则的图案。其实这些图案是经过设计的，可不是随意涂抹上去的。其实在古代的战场上，军人大多穿着红色的军服，因为红色是最容易让人兴奋的颜色。穿着红色的军服，战士们精神振奋，激发出斗志，英勇作战。但是红色也特别容易暴露自己，很快就会被敌人发现，成为醒目的目标。现在武器变得非常高科技，军人需要更好的伪装自己，才能有把握取得胜利。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说到人生的起起落落，曾将城里的月光，阳光总在风雨后唱到接吻相知的一代歌后，如今被指沦落街头，命运的大起大落更像是一出折子戏，只是曲终人尽散，花落春山空。而说起许美静，你是否和我一样第一时间映入脑海的就是这首《城里的月光》。

张爱玲说，人生就像一场舞会，教会你最初舞步的人却未必能陪你走到散场。于许美静而言，陈佳明就是那个最初教她舞步的人，可惜半生辗转，那个教会她跳舞的男人最终却成为她人生的结束。1992年，刚刚中学毕业的许美静参加新加坡华裔小姐选美大赛，因其清新脱俗的外表，最终获得了友谊小姐及最佳上镜小姐。一年之后，她在寻找巨星的歌唱比赛中，她凭借了婉转柔美的歌喉，成功和唱片公司签约。作为金牌制作人，陈佳明也成为了改变她一生的伯乐。从此，许美静的展翅高飞、骤然跌落，都和这个男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说到陈佳明，陈佳明是著名的词曲创作人，虽然其貌不扬，却有着新加坡李宗盛之称。巫启贤的《太傻》，梅艳芳的《一生爱你千百回》，还有陶晶莹的《梦见》，阿桑的《你的世界》等知名金曲都是出自他手，是名副其实的音乐才子。但是他最好的歌都给了许美静，两人的初次相识似乎是有着冥冥之中注定的缘分。当时还在进行歌唱比赛的许美静正在化妆间等候，为了缓解紧张，轻轻地哼唱起了一段旋律。循声而来的陈佳明像发现了新大陆一般，对他赞赏有加，二人初逢便有相见恨晚之感。之后陈佳明没有辜负这悱恻动听的好声音，于是呢把很多心思花到了许美静的身上。在第一张专辑《明知道》中，许美静初试音题就获得了大量的关注。95年，陈佳明签约到了台湾上华唱片公司，许美静也随之加入。一年之后，他们联手推出了《遗憾》和《都是夜归人》两张专辑，以超高销量一举打败了同期大热的刘德华。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

0: 精良酿造，陶坛洞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2: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

0: 叫山米养天下，叫山米业。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0: 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

0: 6822-633-6822-633。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南辕北辙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辕向南，辙向北，比喻行动与目的相反，结果离目标越来越远。辕是指车缸，辙是指车轮在路上留下的痕迹。这则成语来源于《战国策》，故事是这样的：战国的后期，一度称雄天下的魏国国力渐衰，可是国君安厘王仍然想出兵攻伐赵国。谋臣季梁本已奉命出使了邻邦，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半途折回，风尘仆仆地赶来求见安厘王，劝阻伐赵。季梁对安厘王说：今天我在太行道上遇见一个人坐车朝北而行，但他告诉我要到楚国去，楚国在南方，我问他为什么去南方反而朝北走，那人说不要紧，我的马好，跑得快。我提醒他马好也不顶用，朝北不是到楚国该走的方向。那人指着车上的大口袋说：不要紧，我的路费多着呢。我又给他指明路费多也不济事，这样到不了楚国。那人还是说：不要紧，我的马夫最会赶车。这人真是糊涂到家了，他的方向不对，即使马跑得特别快，路费带得特别多，马夫特别会赶车，这些条件越好，也只能使他离目的地越远。说到这儿，季梁把话头引上了本题。他说：而今大王要成就霸业，一举一动都要取信于天下，方能树立权威，众望所归。如果仗着自己国家大，兵力强，动不动进攻人家，这就不能建立威信，恰恰就像那个要去南方的人反而朝北一样，只能离成就霸业的目标越来越远。安厘王听了这一席话，深感季梁给他点明了重要的道理，便决心停止伐赵。以上史实形成成语北辕事楚，后来在流传过程中，人们习惯说作南辕北辙，并引申出另一个成语背道而驰，意义和南辕北辙相同。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 105.6陪你一。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血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我的类客音乐，我是 DJ 雷阳，继续来听到这么几位歌手一起合作啊 ，Nelly、Nicki Minaj 还有 Pharrell Williams，《Get Like Me》。

Max 小哥联手 Queenie 两个辨识度超高的嗓音组合，不同的磁性来呈现不同的质感。听到这首歌 Love Me Less。

Eddie Sharon 黄老板啊，这首歌其实本来是写给 Ellie Goulding 的，就背后好像还有一段就非常狗血的八卦故事啊，就黄老板惨遭劈腿，Eddie Sharon Don't。

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火遮眼》。该片由谢苗、林科登、杨恩佑领衔主演的动作惊悚片，雅燕、鲁易安、杰佳、雅宁特别演出，于2026年6月1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讲述在东南亚经营店铺的王伟因女儿当街被拐，被迫深入犯罪网络展开营救，期间与记者结成同盟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高。

立刻音乐。Oh my God! Skylar Stecker 啊，出生于02年的一位来自佛罗里达的歌手啊，也是当下美国乃至全世界最具知名度的天才少女和未来巨星。年纪轻轻，有着完全超出年龄的成熟演唱实力。在2013年之后呢，靠着在网络翻唱多位天后和金曲而被全世界媒体所关注，所以说他的首张专辑顺利得以发行，就一举震惊了世界，并且以最热的速度向全世界范围内蔓延。Skylar Stecker, Only Want You.

像鱼，自由自在却离不开水。当一份爱情已经不能自在的呼吸，像鱼在水里却活得不快乐，但是呢，也没有办法离开这唯一能生存的戒指。所以说有些事啊，有些人哪怕过去了很多年，提起来还是会阵阵心痛。一起来听到王二浪《像鱼》。

Marina and the Diamonds 啊，是一名来自英国威尔士的女歌手，从小便在音乐上拥有写作的天赋。那她更是在 BBC 2010年年度新生上获得亚军之后便开始崭露头角，同年更获得了 MTV 欧洲音乐奖最佳英国新人奖和被提名全英乐评人选择奖，非常厉害的一位歌手。 Believe in Love。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Robotaki 啊，这是一位加拿大 DJ 和制片人啊，也是一个作业很少的女孩啊，在家胡思乱想的故事，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Ghost Boy。

OK，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送上来自 Little Mix Salute 啊，节奏控抖腿神曲，来宣扬女权的一首歌。我们明天见，拜。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好歌一直在线。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为什么军人要穿迷彩服？为什么军人要穿迷彩服呢？和坦克的车皮颜色好像是一样的。军人穿着迷彩服是为了掩蔽自己，不容易被敌人发现。你看，他们的迷彩服上有黑色、黄色和绿色，这些颜色组成了不规则的图案。其实这些图案是经过设计的，可不是随意涂抹上去的。其实在古代的战场上，军人大多穿着红色的军服，因为红色是最容易让人兴奋的颜色，穿着红色的军服，战士们精神振奋，激发出斗志，英勇作战。但是红色也特别容易暴露自己，很快就会被敌人发现，成为醒目的目标。现在武器变得非常高科技，军人需要更好的伪装自己，才能有把握取得胜利。

立刻音乐。rap 曲风炸裂又有态度啊！歌曲当中不断重复着 no pain no gain 啊，正是这首歌最想表达的内容啊，不劳而获。一起来听到黄子韬与盖一起合作。

想当年 Call Me Maybe I Really Like You 这几首歌大火，来走复古 disco 的风格，电子舞曲音乐没落， Gaga 转型，像什么 EDM Trap Future House 还有 Tropical House 啊，多元化的发展。那敦美啊 Kelly Ray Jepsen 的音乐质量也是越来越好，但是却好像不太火了啊，可惜了他的才华。这张专辑呢继续了复古 disco 的风格，依旧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不过听到 Now That I Found You 和 Too Much 依旧沦陷了。来听到 Kelly Ray Jepsen Too Much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这就是爱情很多人心中最期待的样子，共同欣赏，一起进步啦。这首杨丞琳的歌《青春住了谁》。

0: 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李荣浩特别清纯，有着校园风格的《我看着你的时候》。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南辕北辙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辕向南，辙向北，比喻行动与目的相反，结果离目标越来越远。辕是指车缸，辙是指车轮在路上留下的痕迹。这则成语来源于《战国策》，故事是这样的：战国的后期，一度称雄天下的魏国国力渐衰，可是国君安厘王仍然想出兵攻伐赵国。谋臣季梁本已奉命出使了邻邦，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半途折回，风尘仆仆地赶来求见安厘王，劝阻伐赵。季梁对安厘王说：今天我在太行道上遇见一个人坐车朝北而行，但他告诉我要到楚国去。楚国在南方，我问他为什么去南方反而朝北走，那人说不要紧，我的马好跑得快。我提醒他，马好也不顶用，朝北不是到楚国该走的方向。那人指着车上的大口袋说，不要紧，我的路费多着呢。我又给他指明，路费多也不济事，这样到不了楚国。那人还是说，不要紧，我的马夫最会赶车。这人真是糊涂到家了，他的方向不对，即使马跑得特

别快，路费带得特别多，马夫特别会赶车，这些条件越好，也只能使他离目的地越远。说到这儿，季良把话头引上了本题。他说，而今大王要成就霸业，一举一动都要取信于天下，方能树立权威，众望所归。如果仗着自己国家大，兵力强，动不动进攻人家，这就不能建立威信，恰恰就像那个要去南方的人反而朝北一样，只能离成就霸业的目标越来越远。安离王听了这一席话，深感季良给他点明了重要的道理，便决心停止伐赵。以上史实形成成语北原士楚，后来在流传过程中，人们习惯说作南原北辙，并引申出另一个成语背道而驰，意义和南辕北辙相同。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更靠近。
5: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现在大家更愿意称呼美女、小姐这样的词汇，称之为小姐姐。小姐姐的代表蔡依林 I Wanna Know， 然后是 MC Hot Dog 热狗和他的27岁亲属女小姐姐之歌。

为在年少的时候就在社交网络上抛出自己翻唱热狗的各种歌，所以受到了他本人的关注。这位来自东北很爱笑的女孩，大家叫她有500个兄弟的大笑，听到一首她很温柔的歌好不好？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月月，我在融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玩具总动员5》。该电影是迪士尼制作的动画电影，定于2026年6月19日在中国内地、北美同步上映。该片以牛仔玩偶崔斯为主角，讲述胡迪、巴斯光年等经典玩具对抗智能平板 LilyPad 及50个故障巴斯光年组成的反派军团，揭示传统玩具在数字时代的生存危机。衡阳融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融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010。
2: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靠近。
3: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0: 是时间的新欢。
1: Hi, 我是 Baby。刚才听到的是姚十三的造作哈，旧情人，我是时间的新欢。然后现在呢是炎亚纶的翻唱，你一定猜得到是哪首歌的，来自 Pink。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至圣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香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香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有一些流行歌手是来表达忧伤和深刻的，这是他们自己赋予自己的使命和职责，也是还有一些就是来给你带来轻松快乐。 By Two 之后，现在

这是南拳妈妈的《不该结束》，还有永远的周杰伦来陪你听龙拳。你当年真的听懂过他吗？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男愿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愿酒，衡阳新高度。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金标大众宇宙0710万级纯电优选，续航里程558公里，可享零首付、零利息、超低月供，轻松开回家。德系品质，配置拉满，欢迎到店体验。地址就在杨柳7贸城金标大众衡阳新重点。
5: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最近的这些哎，说起来有点无聊的新闻吧，最多的字眼就是啊，谁谁谁在蹭热点，又冒出来蹭热点蹭热点。说到蹭热点的鼻祖，到底是谁蹭谁更多一点呢？五月天最早最早的歌《志明与春娇》被拍成了影响一代人的爱情观。

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应该毫无保留地分享出去。他们是达文西乐队，听到这首歌《猎人》。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除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金标大众宇宙0710万级纯电优选，续航里程558公里，可享零首付、零利息，超低月供，轻松开回家。德系品质，配置拉满，欢迎到店体验。地址就在杨柳青茅城金标大众衡阳新重点。
5: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心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5: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6: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由王源、文琪领衔主演，翁莫言、闫楠主演，张颂文特别出演的中国大陆科幻爱情电影。影片讲述特立独行的阿志坚信自己身处虚拟现实程序且是唯一的真人，在寻找逃离方法时遇见了古灵精怪的小一，认定他是现实中另一个真实存在的故事。小一究竟是虚拟世界中的 NPC 还是现实生活的完美爱人，成为悬念。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7: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洗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1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和妹妹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但你注定见了某个极无聊奇闻，问你有否想起你，我是那样成为情人。但换来连场沉默如像，总觉得我不再吸引。问你那晚见我怎么湿透了发鬓，但你似觉得我问错问题。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71、肖老师。
4: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起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青蛙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六十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一小时带你听到。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双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金标大众宇宙0710万级纯电优选，续航里程558公里，可享零首付、零利息，超低月供，轻松开回家。德系品质，配置拉满，欢迎到店体验。地址就在杨柳七毛城金标大众衡阳新重点。
5: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很靠近。
6: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7: 每天泡咖啡时都会轻轻敲三下杯子，再倒奶。日子久了，这三下声响成了开启一天的小仪式。原来重复的小事里藏着安稳，平凡的规律也能酿出温柔的期待。不用刻意追求特别日常的小习惯就够暖。

走在路上差点撞到门框，旁边阿姨轻轻扶了你一下，还笑着说慢点走，原来陌生人的善意从不用提前准备，一句叮嘱一个轻扶，就像突然落在口袋里的糖，悄悄甜好一阵子。

计划读50页书，只读了20页，没骂自己没毅力，反而在书前写今天也认真读了呀。原来对自己的宽容比逼自己更有力量，接纳小遗憾不是偷懒，是给继续前行攒勇气。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久，喝出
2: 好听。
3: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5: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6: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
7: 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8: 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写便签是笔没水，换支笔发现心比自己更舒展，原来意外的改变不是麻烦，换个方式反而能遇到更舒服的状态。别慌着抗拒小插曲，它可能藏着新的顺畅。

电梯里有人抱一堆文件，你顺手按了他要去的楼层，他回头说手实在腾不开，太谢谢了。原来帮人的快乐藏在被需要的踏实里，小小的搭把手不仅帮了别人，也让自己的脚步更轻。

整理手机相册，删掉重复照片却留下拍糊的天空。原来有些不完美更珍贵，模糊的光影里藏着当时抬头看天的轻松，不用事事求清晰，有些小模糊反而有回忆的甜。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练了很久的字还是写不好那话，却发现横话比以前稳了。原来成长从不是一下子变好，那些没注意的小进步早悄悄堆成了往前走的底气，慢慢来总会看到自己的变化。

晚上泡脚时把小台灯调暗，看着水面光纹轻轻晃，原来给自己的小空间不用很大，一盏灯一盆温水就能让忙碌的一天慢慢软下来，学会给心灵留片温柔的角落。

朋友还书是非页多了张纸条，这段写得真好，想和你聊。原来分享的意义不只是借东西一张纸条，一句共鸣就把两个人的心意连在了一起。真挚的连结从不用复杂的形式。

0: 在是北京时间2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观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观专线88557777。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性，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
2: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暑期将至，信融媒体中心记者走进学校，持续开展安全知识有奖问答挑战赛，以寓教于乐的形式为孩子们送上一堂生动鲜活的安全教育课，让安全知识走进学生心间，筑牢青少年暑期安全防线。
3: 陌生人他借问路的理由而拉拉你的手臂啊，紧贴着你，你要怎么做？
2: 在衡阳县春晖小学，记者化身安全考官，现场抛出一道道紧贴学生日常生活的考题，内容覆盖校园安全、消防安全、防溺水、防性侵等重点领域。同学们争相举手，快速应答，答对者可获赠文具和纪念品。现场气氛热烈，笑声与掌声不断。
4: 今天的安全知识答题竞赛非常有趣，我学到了关于消防、防溺水等方面的安全知识，我还拿了奖品。
2: 针对学生答题中的薄弱知识点，记者现场细致讲解，用浅显易懂的语言、真实鲜活的案例，引导学生学会识别危险、规避风险、科学自救。活动还通过直播形式，让安全教育走出校园，辐射家庭和社会，实现安全宣传全覆盖。
5: 通过安全教育课的学习，孩子深受教育和警醒，对安全工作的重要性、严肃性有了更加深刻直观的认识。采用课堂抢答、文具奖励的趣味模式，充分调动了学生参与感。
2: 六月以来，县融媒体中心已连续开展三期安全知识有奖问答挑战赛，记者们走进商超、学校、社区等人员密集区域，向市民普及各类安全知识，推动安全宣传走深走实。暑期将至，县融媒体中心将持续创新宣传形式，丰富科普内容，常态化推进安全知识进校园、进家庭，全方位织密青少年暑期安全防护网。
1: 近日，县应安委会召开2026年第二次全体成员会议，深入分析研判当前安全生产形势，安排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任务。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出席并强调，全县上下要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夯实安全根基，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全县安全生产大局持续。

0: 稳定向好。
1: 杨峰指出，当前全线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但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稳中有忧，稳中有险，容不得半点麻痹松懈，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聚焦道路交通、消防安全、防溺水、工矿商贸、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对照典型事故案例开展同类行业、同类场所对标自查、同步整改，做到以案为鉴、举一反三、防患未然。杨峰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纵深推进隐患排查整治，实行网格化包干排查、清单化分类整改、专班化集中攻坚，立体化宣传培训，常态化开展打非治伪，坚决做到漏头就打，绝不姑息。要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各类市场主体要严格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健全完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各行业监管部门要不断增强监管执法穿透力和专业性，进一步补齐公共充电设施、消防栓等安全设施短板，从源头减少安全风险。杨峰要求要坚持防范在先、除险在早，科学应对自然灾害。当前正值汛期，必须抓实抓细汛期全流程隐患排查，严格执行雨前全面排查、雨中动态巡查、雨后复核复查工作机制，要做优监测预警，实时跟踪雨情、水情、水位动态变化，做好信息汇总和分析研判，提高预警精准度和时效性。要做实群众转移避险，以村组屋场为单元开展转移避险演练，配齐配强基层安全明白人，确保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善反管控举措，牢牢守住汛期安全防线。陈仓、李小龙、罗世夫、刘里根、罗浩等县领导出席会议。
0: 近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深入重点企业走访调研，实地摸清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精准掌握发展堵点难点，统筹推进优质企业培育、工业经济提质增效等重点工作。县政协主席方云庚参加。
1: 在衡阳腾飞内衣有限公司，杨峰先后走进企业研发中心、标准化生产车间，详细查看生产线运行、新工艺落地应用等情况。该企业主营内衣外贸业务，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等地，近两年依托精细化管理、 AI 赋能，实现销售额与经营利润稳步增长。杨峰强调，发改、科工信等职能部门要常态化下沉企业走访对接，全面梳理质改数转、设备以旧换新等惠企扶持政策，编制政策明白口袋书，主动送策上门，针对钟表、小家电、衣鞋等外贸品类，整合报关、物流、产销配套资源，引导企业依托本土产业平台拓宽出海渠道，助力我县特色产品抢抓全球市场订单。在湖南景科电子有限公司，杨峰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企业受市场波动影响、订单下滑、生产扩能受限等实际困难，现场会商纾困帮扶举措。他强调，要立足企业发展实际，用好设备更新、数字化改造等扶持政策，搭建产业信息共享对接平台，推动上下游企业供需精准匹配，持续提升本地产业链配套率，帮助企业降低生产运营成本，拓宽内外销订单渠道。园区及各相关职能部门要逐户梳理适配企业的惠企政策，扎实开展送政策、解难题、优服务专项行动，实打实化解企业发展痛点，全力助推本土企业做大做强，夯实全县工业经济发展根基。县领导谭丹主参加。
0: 近日，衡阳县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开，会议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选举委员会主任叶强主持。
1: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任命选举衡阳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区工作组成员名单，听取了衡阳县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选区划分情况以及衡阳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结构分配情况的报告。选举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办公室成员参加会议。
0: 今天上午，衡阳相聚艺术有限责任公司与县工人文化宫职工文化共建基地揭牌启用，首场相聚惠民演出同步举行，为本土非遗传承与职工文化建设搭建融合新平台。
1: 市总工

0: 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杨青青，市文旅广体局副局长张涛，县人大常委会三级调研员、县总工会主席蒋小阳共同为衡阳县职工文化共建基地揭牌。揭牌仪式后，专场惠民演出在工人文化宫广场精彩开演，锣鼓铿锵声中，非遗衡阳相聚、燕城飞舞率先登场，演员们以灵动娴熟的身段展现传统戏曲韵味，现场掌声阵阵。随后，武家坡、蓝马、游园惊梦等经典折子戏轮番上演，地道唱腔搭配精湛演技，一吟一唱，一招一式，尽显衡阳相聚非遗底蕴，让在场职工群众沉浸式感受传统戏曲魅力，看得沉醉不已。
1: 今天我们观看了湘剧的演出，深深地感受到了湘剧戏曲它的独特的魅力，它那个一吟一唱啊，一招一式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太惊艳了。刚刚我们还体验了这个画湘剧的脸谱，其实每一个脸谱它代表的是一种人物的性格，它也代表的是一种湘剧的文化，我觉得这样非常好，这样更有利于多画脸谱，可能也更有利于去传承我们的湘剧文化。
0: 衡阳湘剧是湖南老牌地方大戏剧种，已有600余年发展历史，融汇昆腔、弋阳腔与本土民间音乐，形成多声腔并存的艺术体系，风格兼具粗犷阳刚与细腻婉转，被誉为戏曲艺术活化石。展演结束后，脸谱绘制、戏服试穿、道具展示、主题打卡等互动体验环节陆续开展，不少职工群众踊跃参与，在亲身体验中近距离触摸湘剧文化底蕴。
2: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3: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煮面食不小心煮得软了些，没懊恼，反而舀起一勺吹凉了肠，暖乎乎的口感裹着烟火气。原来不完美的一餐，也藏着对自己的温柔。不用事事求精致，好好照顾自己就是最好的事儿。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累到不想动时，没硬撑着做没完成的事儿，反而窝在沙发上看了半集喜欢的剧，才懂心疼自己不是偷懒，愿意接纳疲惫的自己比硬扛更有勇气，你值得被自己好好对待。

每天写一句话日记，内容都是今天喝了喜欢的奶茶，帮邻居捡了快递这类小事儿。攒了半本后翻着看，突然发现自己一直在认真生活，原来平凡的日子里藏着这么多我很棒的证据。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南辕北辙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辕向南，辙向北，比喻行动与目的相反，结果离目标越来越远。辕是指车缸，辙是指车轮在路上留下的痕迹。这则成语来源于《战国策》，故事是这样的：战国的后期，一度称雄天下的魏国国力渐衰，可是国君安厘王仍然想出兵攻伐赵国。谋臣季梁本已奉命出使了邻邦，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半途折回，风尘仆仆地赶来求见安厘王，劝阻伐赵。季梁对安厘王说，今天我在太行道上遇见一个人坐车朝北而行，但他告诉我要到楚国去，楚国在南方，我问他为什么去南方反而朝北走，那人说不要紧，我的马好跑得快。我提醒他马好也不顶用，朝北不是到楚国该走的方向。那人指着车上的大口袋说，不要紧，我的路费多着呢。我又给他指明路费多也不济事，这样到不了楚国。那人还是说，不要紧，我的马夫最会赶车。这人真是糊涂到家了，他的方向不对，即使马跑得特别快，路费带得特别多，马夫特别会赶车，这些条件越好，也只能使他离目的地越远。说到这儿，季梁把话头引上了本题，他说，而今大王要成就霸业，一举一动都要取信于天下，方能树立权威，众望所归。如果仗着自己国家大兵力强，动不动进攻人家，这就不能建立威信，恰恰就像那个要去南方的人反而朝北一样，只能离成就霸业的目标越来越远。安厘王听了这一席话，深感季梁给他点明了重要的道理，便决心停止伐赵。以上史实形成成语北辕事楚，后来在流传过程中，人们习惯说作南辕北辙，并引申出另一个成语背道而驰，意义和南辕北辙相同。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帮陌生人捡了散落的快递单，没留名字就走了，走了两步忍不住笑了。原来递出善意不用被记住，做对的事实心里的踏实，就是给自己最好的奖励。你的善良从来都有意义。

难过时没逼自己快点开心起来，反而允许自己哭了一场，哭完擦干眼泪，煮了碗粥。原来接纳情绪不是软弱，坦诚面对自己的感受，才能真正放下。你对自己的坦诚，早悄悄帮你抚平了伤口。

练字时总写不好竖钩，但比上周写得稳了一点。你在练字本上画了个小对勾，原来进步从不是突然变好，每一点微小的变化都是在靠近想要的样子，你从来都在慢慢变优秀。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7095。肖老师，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给家人留了他们爱吃的零食，没特意说我给你留的，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你心里也暖暖的。原来不用刻意表心意，你的贴心早藏在细节里，懂得为别人着想的你本就很可爱。

不知道未来的方向时，没慌着找答案，反而认真做好当下的每一件小事儿，比如好好吃饭，认真工作。原来踏实过好现在，就是在为未来铺路。不焦虑的你，早走在正确的路上。

以前会为说错一句话纠结很久，现在能笑着想没关系，谁都有不小心的时候，才发现和自己和解不是将就，能放过自己的小失误，也是一种成熟越来越包容的你真的在慢慢变好。

0: 1.2一斤，坚守五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液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第一次听到张学友的《你知不知道》这首歌，记得是在一个深秋的下午，在马路边等公交车，旁边的音像店在反复播这首歌，尤其是张学友的那一段独白很经典。只是今天在听的心境感觉意境完全不同，只想到了那一句摄魂的诗句，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张学友，你知不知道？

我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

喜之郎伴着我们成长，欢笑时来一个，朋友聚会时来一个，无处不在。走过了这么多年，而那英的一首《我只喜欢你》也成为天后为数不多的一首轻快节奏的广告歌曲。来听到那英《我只喜欢你》。

化，慢慢地长出年份来，又生了气节。鸟花渐刺，你于其中，我旁观着你的过去，站成长长短短的字幕。你的台词就在耳边，却鲜活在没有我的时空里。你不肯分我一秒现场的那天，我便悄悄地偷走了你追忆下的当初的你留给我的样子。好妹妹乐队，往事只能回味。

0: 灯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抓特务》，由冯小刚执导，雷佳音、胡歌、作妮、张瑶、林小飞。

0: 杨淑一主演的剧情犯罪片。该片于2026年6月19日上映，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凭直觉锁定潜伏在土塘刀胡同15号院的特务5182冯静波。为追查真相，肖大力索性搬进院落，昔日追查者与目标成为了朝夕相处的邻居，两人的交集牵动着两个家庭、两代人的命运。岁月起落间满是波折与变故，当阅尽半生风雨，这对相伴相斗一辈子的冤家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宿敌。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0。
1: 是更好听，
2: 听歌
1: 是更好听，
2: 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3: 接下来是莫文蔚翻唱的一首非常富有浓郁新疆民歌特色的歌曲，叫打起手鼓唱起歌。这首歌的节拍很欢快，曲调优美，再加上莫文蔚她的别样翻唱，听到这样的调调，是不是也会让你在这样的一个时候跟着旋律一起有一种想跳起来的感觉。

为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感情里非常自然不过的一个日常。日升月沉，江河入海，一日三餐，春困秋乏，时间到了就要发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甚至难以被记起。我的感情从来没感动过我自己，更何况是你。接下来齐秦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读铁路中专生。

0: 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17597095。肖老师，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与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月光，我是丁伟。这最开始是袁惟仁《东区那条巷子》，也只有袁惟仁才会知道的事。可是这歌好舍。

接下来是戚如锦的《追随》。回家路上听到这首歌，脚步也变得更加迫切了。夜再深，仍然会有人在等。追和随，成就了性感美的历程。

接下来是李泉的《爱是什么》，期待你至少像一声口哨，微妙去明亮，有迹可循，于是我也终于可以挤出人群。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1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

0: 品质健康生活。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为什么军人要穿迷彩服？为什么军人要穿迷彩服呢？和坦克的车皮颜色好像是一样的。军人穿着迷彩服是为了掩饰红色，也特别容易暴露自己，很快就会被敌人发现，成为醒目的目标。现在武器变得非常高科技，军人需要更好的伪装自己，才能有把握取得胜利。

0: 味，精工制造。
1: 接下来是奇遇九月的高跟鞋，秋天旅行，冬天恋爱，春天去远山寻访野味，夏天躺着饮酒。

接下来是徐佳莹的身骑白马，国乐赵新成的味道。时间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但是村庄已经变了模样，歌曲再升两个 key 给欧阳菲菲，味道就大不一样了。感谢你收听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祝您一路平安，明天见。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1: 22:00，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2: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3: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关于爱，有好多好多话想说，可是说太多，生活里有多少是做得到的呢？说了失恋不悲伤，说了热恋不粘人，说了结婚之后不吵架，如果生活很简单，就会少了很多的色彩了。理想和现实总是会有差距的，在现实当中我们找不到出口，倒不如在歌声当中去体会爱的珍贵。听歌舞月光，你好，我是丁伟。今天第一首歌是《你最珍贵》。

球最高的一位女歌手，华语歌坛天后级的巨星。1985年出道，1990年以一首《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横扫华语歌坛各大奖项。其后的《当爱已成往事》都是她的巅峰之作。她的嗓音非常的细腻，演绎的情歌也是委婉深情动听的，劲歌铿锵有力，在全球华人地区享有崇高的荣誉。林忆莲，《铿锵玫瑰》。

周华健翻唱的《棋子》是因为这首歌是他的老师杨明煌写的，所以里面伤感的因素更是多了一些，而王菲版本不会有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他把感情啊唱的是云淡风轻，所以也很让人难忘。不管是周华健的版本还是王菲的版本，不得不承认《棋子》是一首经典之作，周华健的版本《棋子》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张艾嘉可谓是全能女艺人，不但她是优秀的歌星演员，还是女性导演、编剧、制片，曾经获得了两届台湾金马奖的影后，两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后，一届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奖。艺人徒弟有刘若英、李心洁。来听到张艾嘉《这样爱你》，对不对？我这样

你知道一向以校园民谣男神示人的老狼，在大学期间他是玩摇滚的吗？他曾经是中国一支大学摇滚乐队青铜器的主唱，在青铜器里老狼便与高晓松有了深入的合作。曾经的青葱岁月令人很难以忘记，来听到老狼《同桌的你》。

0: 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充实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月光，我是丁斐。接下来是张惠妹的姐妹，这是1996年12月出道发行的一张专辑，专辑当中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解爱、解脱都是 KTV 的点唱金曲。专辑发行一个星期就狂卖了30万张，既能跳又能唱的阿妹一炮而红。

0: 经由陈奕迅的独特演绎的十年受到了无数歌迷的喜爱，它代表着心绪的凌乱和无止境的苦涩，有着很高很高的传唱度，也是 KTV 点唱次数非常多的一首歌曲之一，是伤感情歌当中的经典曲目。陈奕迅，十年。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阿桑的音乐是那种能够透进人心扉的感觉，给人苍凉与共鸣，就像是叶子一样空灵轻柔，把那种感伤和痛啊唱到了每个人的心里。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一片叶子，虽然不会飞翔，但是很轻很温柔，可以触到你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0: 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安全生产误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血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FM 105.6，好歌一直在线。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碟，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碟，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别问我这锅汤熬了3000年，你这张脸我熬了500遭。
1: 啥？这只碗沿上缺了一角，你是不是给错了一套？
0: 没给错，这只碗我记得牢，快喝吧。

0: 我身后哪有什么人呐、啊？阿婆，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1: 我这三千年什么人都认。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大哥给你听。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

0: 就选东方电润，东方油热万家。
1: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别人走得快的时候不用急啊，你有自己的小步调，就像小蜗牛背着壳慢慢爬，沿途的小花小草只有你能慢慢看清它们的美啊。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火遮眼》，该片由谢苗、林科登、杨恩佑领衔主演的动作惊悚片，雅燕、鲁燕安、杰佳雅宁特别演出，于2026年6月1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讲述在东南亚经营店铺的王伟因女儿当街被拐，被迫深入犯罪网络展开营救，期间与记者结成同盟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0: 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掀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不用逼自己活成标准答案呀，那些小不完美就像未拆的礼物，藏着独一份的可爱，这才是最真实的你呢。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光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4: 我县纵深推进真水保护圈治理工程提质增效，多为发力筑牢县域水安全稳固屏障。西渡高新区联合县消防救援大队开展消防应急演练，进一步强化辖区企业消防安全意识。县文旅广体系统开展防溺水安全生产培训及应急实战演练，全面筑牢文旅领域安全防线。我县对县城新政街路段路灯加装智能喷淋抑尘系统。

0: 进一步治理道路扬尘，改善夏季城区人居环境。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蒸水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四月至2026年四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0: 7月3号，我县召开贯彻实施衡阳市养犬管理若干规定工作部署会，会议全面部署推进新规落地落实，实行养犬分区管理、强制免疫和重点区域一户一犬制度，明确各部门、乡镇街道及物业管理职责，规范遛犬、进入场所等养犬行为，设立犬只留检场所，并细化各类违规养犬处罚标准。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国荣指出，各相关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规范养犬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压紧压实各方工作责任，要迅速成立专项工作专班，细化分人，明确到人，闭环推进，健全常态化、长效化执法管控机制，要强化联动配合，细化工作举措，常态化开展宣传引导和规范整治，全力推动文明养犬理念深入人心，持续优化城市人居环境，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县领导刘小龙参加。
1: 近年来，我县纵深推进蒸水保护圈治理工程提质增效，统筹完善全域现代化防洪工程体系建设，工程立足防洪排涝核心功能，同步实施生态修复、岸线美化综合治理，多为发力筑牢县域水安全稳固屏障。
0: 在蒸水右岸保护圈西渡村段施工现场，工人们正有序拆除基础混凝土模板，准备上层结构浇筑作业。不远处，挖掘机正在平整场地，现场施工节奏紧凑。该河岸施工条件复杂，为筑牢工程根基，施工团队前期已完成200余根预应力混凝土管桩施工，大幅提升地基承载能力。目前进度已完成约76%，整段防洪堤全面完工后，区域防洪标准将提升至20年一遇。
2: 我们现在有20多个人在注视，加班加点在施工。原来像下大雨涨洪水的话，这边容易淹到县城这边来，然后我们这个筑完之后呢，可以增加县城的防洪能力，提高这个防洪等级。
0: 走进蒸水洪市镇保护圈，崭新的防洪堤宛如一条玉带，蜿蜒穿行于洪市、于田、泰山等6个村落之间。此前沿河两岸地势低洼，每逢汛期水位上涨，洪水常漫溢，损毁农田，导致秧苗受损、水稻减产，给种植农户带来不小损失。治理工程于去年3月底全面竣工，如今可守护全镇约3.1万群众、近2万亩水田的安全。
3: 有些年子喷不好，就是个呢，江带水的，就是个电浆差的一些，肥料推走过的，那就造进全面干仓。江细的些，造进个别点干仓，早江需要好，细江需要好，都没得影响。
4: 我们成立的时候是县里是县里头有名的这个三道整治区，修好以后呢，现在呢这个水呢不能倒过进来，没有这个现象出现。现在这个修起来后啊，这个老百姓啊，对这个商铺啊，还有休闲家里这个走，老百姓非常辛苦，因为这次都是做的好事，为了村里一个长远发展和现在一个村里一个村容村貌都改变了很多，都是以大民都说这是利国利民的一个好事情。
0: 我县城市防洪保护圈按地理地形条件分为右岸、保安、左岸、阴南4个保护圈，规划建设堤防总长21.6公里，目前已完成堤防工程总长20.48公里，当前仅有蒸水右岸保护圈1.12公里路段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抢抓有利天气，严把工程质量，有序推进各项施工作业，项目主

0: 主体预计7月底全面竣工，待工程全部完工后，装饰沿岸城镇将构建起完整的现代化防洪屏障，既能补齐防汛薄弱环节，提升防灾能力，又能改善沿岸生态风貌，实现安全、生态、民生多重效益。
1: 近期，西渡高新区联合县消防救援大队在双创中心开展消防应急演练，进一步强化辖区企业消防安全意识，提升企业员工应急避险、自救互救和协同处置突发火灾事故的能力，全力保障企业生产经营和员工生命财产安全。
0: 本次演练模拟园区电子企业车间因电器故障引发火灾，火情发生后，现场火势扩散快，浓烟较大，企业员工迅速反应，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沿安全通道有序撤离，园区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各应急小组快速到位，开展现场警戒、秩序维护等工作，严防事故扩大。接到警情后，高新消防救援站消防车辆及救援人员迅速抵达现场，利用高压水枪对起火点进行精准处置，在各环节紧密配合、通力协作下，明火被成功扑灭。演练全程紧张有序，处置规范。演练结束后，消防宣传人员现场讲解灭火器、消防水带等常用消防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示范初期火灾扑救操作，并组织企业员工进行实操体验，让大家熟练掌握基本灭火技能和应急逃生常识，切实提升自救互救能力。
2: 通过这次应急演练啊，我们企业提高了消防安全意识，同时啊，面对突发的那个消防应急情况啊，知道怎样去应急处理跟实际操作。
0: 当天恰逢国际禁毒日，园区同步开展禁毒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仿真毒品模型直观讲解各类毒品的外观特征及严重危害，普及食毒、防毒、剧毒知识，引导企业员工自觉远离毒品，树立健康向上的生活理念。
1: 当前正值夏季户外游玩高峰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易发时段，县文旅广体系统开展防溺水安全生产培训及应急实战演练，全面筑牢文旅领域安全防线，切实守护广大游客生命财产安全。
0: 在西渡游泳馆，演练还原真实涉水突发险情，教练模拟游客意外落水场景，现场开展救生技能实操教学，细致讲解岸边科学施救、险情处置等基础技能，并重点演示心肺复苏规范操作流程，详细按压点位、频率及人工呼吸等关键要领，纠正不规范施救行为，参训人员现场观摩学习、实操练习，快速掌握溺水应急救援核心技能。
3: 作为游泳讲师，我们将严格落实相关安全管理制度，配足救生行员与国内器材相同化，开展安全提醒，也呼吁市民远离河北、池塘等危险水域，牢记防溺水信息，共同筑牢安全生产体系。
0: 此次培训有效补齐了从业人员防溺水救援短板，规范了应急处置流程。下一步，县文旅广体局将常态化开展安全实训演练，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织密筑牢文旅领域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群众游玩安全，保障全县文旅市场安全平稳有序运行。
4: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5: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6: 一个人待着也超棒的，对不对？哼，手喜欢的歌，吃块软糖，自己陪自己的时光，也是满满的小幸福呀。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 FM 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不用等别人夸你厉害呀，今天好好吃饭，好好休息，都可以对着镜子笑一笑，自己的肯定最暖心啦。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血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5: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
6: 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7: 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8: 金标大众宇宙0710万级纯电优选，续航里程558公里，可享零首付、零利息，超低月供，轻松开回家。德系品质，配置拉满，欢迎到店体验。地址就在。